0: 淅淅沥沥、秘密集集的感觉 ，Eva 在我面前唱跳，很开心、很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啊！
1: 说着这个爱情通关密语哈，对。
0: 这样的一首歌就开启了咱们八点钟的节目了，已经8:05了。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银子，我们在北京的直播间也是问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星期二好心情。
0: 哎，各位早安。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那有一位听友叫做农啊农，说祝今天一起过生日的听友们生日快乐。
0: 9月15号啊，生日快乐，各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啊，应该还是差不多啊。对，一般是从一个22号到另外一个22号是一个阶段，差不多。嗯，
1: 对，9月15号啊，那我们就用歌声一起祝愿今天听节目的你，过生日的你。
0: 对，
1: 生日好心情。
0: 什么？今天你生日，说你祝福，一下到那个火锅店了。
1: 送给你。
0: 是，接下来这个歌我很喜欢，觉得它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又 Q 弹又丝滑、
1: 啊，
0: 而且是充满了古典音乐的气质和流行音乐的魅力，唱得非常有弹性。当年我记得这个专辑啊，打败了周王林涛，还打败了陈奕迅，获得了这个音乐上的大奖，
1: 经久不衰。
0: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

0: 我们听到的歌《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北京时间的8:15，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这个时候需要调养身体，为自己储备元气。海参中的海参多糖皂苷有助于调节免疫，海参性平滋补，补而不燥，很适合秋日食补。冬天优选，关爱你的健康，为你推荐永里记疗刺身。它是一款即食海参，身肉厚弹，身筋饱满，滋味醇厚，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食用便捷，每根独立包装，蘸酱油、辣根即可食用，也可搭配粥品、煲汤食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斤只需要798元，现在下单再送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就送两箱共12罐燕窝粥。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除了现货还有深卡可选，送亲朋好友更是方便。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我要我的音乐，8:1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有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

0: 哎呀，看见你排的这两首歌，把他俩连起来，你是觉得他俩长得像吗？
1: 很有小资，因为《屋顶着火》其实也是宫格编的
0: 啊。
1: 刚刚那个是宫格的《Your Body》嘛，你会感受到他个人比较偏好类的，对他的音色，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编曲的风格类型啊。
0: 是的，所以我看到了这首马上要出场的这个宋茜的《屋顶着火》啊，哎，这个音乐风格就贯穿下来了。
1: 对，很喜欢他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的那样的一个元素，包括那个音色一出来，让你觉得有一种，再加上宋茜唱跳又非常棒啊，
0: 是，
1: 就是很性感的一首歌，
0: 非常有怎么说呢，很性非常有性格的一首歌，
1: 哎，
0: 总觉得劲儿的一首歌曲。
1: 是，天黑日很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它不是一个因果，它是一个并列的一个关系，而且现在刚好是秋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防风防火。这个歌还有一个
0: 联系上
1: 还有一个安全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0: 好
1: 多好的，
0: 我们来听听宋茜《屋顶着火》。

0: 这首歌叫 Where to Find You 啊。说完件事，现在马上北京时间8:29了，这里是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环节。秋季食补讲究温补啊，润燥，海参性温，被称为海中人参，而永里记的辽四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底播种5年以上啊，天生天养的。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但胆固醇的含量却很低，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和三高人群日常的滋补。海参还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秋天温补食用。永里记大连辽四参今天中秋专属宠粉福利，买2斤送1斤，3斤到手是24到30根，只要798元。而且您今天下单再送您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1箱，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双到位，订购3组只要2394元，下单再送2箱12罐的滋补燕窝粥。这款燕窝粥呢，官网也是要149一箱的，所以今天很划算啊，通通属于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是的，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6: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7: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9: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金鹿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限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限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铝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限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鹿鱼六不限大米赞助播出。来听到法兰西多士告五人的歌。

0: 法兰西多士啊，其实听着有点像早餐的时候给我搞饿了，因为我还挺爱吃那个就是港式茶餐厅的厚多士，就是鸡蛋还有这个面包在一起炸一炸，
1: 还有弄点花生酱的炼
0: 乳，
1: 对吧？
0: 哎，对，好吃啊，西多士。
1: 哎呀，说着说着都饿了。我们来看看今天也是好吃的哈，特别有营养的这个海
0: 参，海
1: 参
0: 啊，
1: 永里记的即食海参。所以说，刚刚小钱说这个中老年人特别适用啊，其实除了中老年人以外，现在的年轻朋友也很适合吃海参。
0: 运动员要补身体都吃这个。
1: 对，因为现在大家这个作息不规律呀，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而且平时这种高油高糖的饮食比较多，
0: 对，
1: 像胆固醇啊，这种三高问题也比较多，吃点这种健康的低胆固醇的食物其实也特别重要，
0: 优质蛋白。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是做菜，我比如去一些海边的城市，葱烧海参多香啊，还有这个刺身就小米粥，
1: 对，
0: 也非常的润啊。
1: 有人觉得可能海参贵，但是呢，海参在这个一年当中你不用天天都吃啊，就是一个季节稍微补一下就可以达到一种很好的效果，一个是心理效果，一个是身体上也能在这样的秋季啊润燥当中补补身体，
0: 口感还 Q 弹又润滑的，多好吃啊，
1: 是特别好的。所以小钱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吃海参的人，我知道你比较喜欢吃海
0: 产品，对对对，我觉得内陆人可能都有这个情节，是不是？爱吃海鲜，
1: 有的人会把这种吃海参作为一种仪式感，哎，早餐不管你吃什么，来一小盘一根海参放在旁边，
0: 哦，这个还挺好
1: 的，对吧？也是一种早起的养生的仪式感，
0: 对，让你早起都有了一个一个盼头在里边了。
1: 对，刚刚还有人问呢，我们的江星瑶这位听友说，参卡也送赠品吗？
0: 对，这个我觉得您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客服来具体了解一下啊。其实申卡不管是这个它都是商品嘛，
1: 对，一样的，你添加福利官微信详细的问一下就可以了，任何问题啊，从这个动听优选购买东西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福利官添加微信，
0: 这个，
1: 都会帮你解决，
0: 买的越多越划算，就平均下来一根不才几十块钱嘛，所以还真的是价格很香啊。这一次
1: 还有 YYZ 也说了，海参我自从在这儿购买过一次之后一直在平台复购，一个是价格合适，而且呢是正宗的辽刺参，
0: 是
1: 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它生长的周期比较长嘛，对吧？
0: 对，我之前好像还买过这个牌子的水饺，海参水饺，
1: 哎，特别好
0: 吃，哎，
1: 还有他们家的蜂蜜，对吧？
0: 对，
1: 之前也都在动听优选当中有
0: 推荐过，
1: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还是那句话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今天呢这样的一个中秋的专属宠粉福利，再详细的跟大家了解一下哈，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24到30根，你看刚刚好，你一天吃一根的话，一个月的时间哈，正好这样的一个秋燥的时间，
0: 哎，成本也不算太高，
1: 对，只要798元，而今天下单呢，再送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送的东西特别多，
0: 对，赠品也挺贵的，
1: 海参配秋梨，也什么海参呀、秋梨呀，前两天这个推荐给大家这个软石榴啊，软
0: 籽
1: 石榴，
0: 对对对，软籽石榴，
1: 还有大闸蟹，都是这种金秋哎餐桌上的必备，是吧？
0: 时令生鲜啊，
1: 是订购3组呢。只需要2394元，3组3个月吧，差不多这秋天就过去了，
0: 挺好的。
1: 下单再送2箱12罐的滋补燕窝粥，这么多样。燕窝粥官网还要149元一箱，
0: 对
1: 啊，
0: 价格不菲。
1: 今天啊，只要你订购海参，通通属于你。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啦。
0: 这中秋国庆送人的，自己连自己吃，应该都齐活了。
1: 对，
0: 甚至你把赠品送人，虽然我这个建议不太好，也挺划算的吧？
1: 对，特别好的朋友啊，之间没什么说到的哈，
0: 是
1: 给你，你看尝尝，挺好的，
0: 哎。这不就走起来了吗？
1: 对，刚刚有位听友问个歌哈，说《屋顶着火》和之前风格很像，咱们俩说的风格很像的，
0: 这个，
1: 首歌叫什么来着
0: ？Your Body 来自宫格。因为屋顶着火，也是宫格做的编曲，他是给很多的像这个黄子韬啊，好多的你熟悉的歌，其实都是他幕后的一个这个编曲大师的出手啊。
1: 对，所以刚刚那位听友说，哎，你还真别说，这两首歌风格真一样，
0: 要不然怎么放一块儿播呢？
1: 对的，
0: 这是巧思在里边。继续来听歌，这个歌虽然是很早期的歌，但是最近几年经常会有一些平台的主播呀喜欢翻唱，但是很难超越张雨生的原唱。
1: 那是，
0: 这是一首气度不凡的情歌，编曲编的也是意境开阔，很有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来听这首《口是心非》。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我的音乐8:48，马上8:49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乾，
1: 我是银子，各位星期二早安。哎，有人问广告之前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Jay Sean 的，
0: 对 ，Jay Sean 的叫、我看一下，叫做 That Fair 啊。
1: 那还有人问哈，我们的糖果嘉儿说海参一盒多少个啊？一盒你想，它这是买两斤送一斤，那三斤到手大概是24到30根，它是论斤算的嘛？然后24到30根。
0: 根儿啊，
1: 对，3斤24到30根，只要798元。
0: 其实合下来一根可能就是20多块钱，高一点的可能30，差不多这样啊。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哈，而且呢，今天买的。

0: 多赠的多，有很多很适合秋天餐桌上的礼品送到。
1: 对，我给你取个中位数，你就说它可能是24到30根，中位数是27，3个27乘一起是81嘛，你就这么算，所以一根可能就，不到就26.6块，差不多这样是一个价格吧，平均数啊。
0: 算账这个事儿还是让小钱来吧。
1: 理科生嘛，理科生平时吃饭还是可以算一算。
0: 文科生靠边站啊。1217说了，冬天优选在哪儿进啊？微信。

0: 首陈小春、啊、
1: 刚刚播的是新歌哈，人一个也非常好听，也是我们现在中国 TOP 排行榜上榜两周排名第五的歌。
2: 那我们
1: 继续送上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0: 这个在演唱会上也演了，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表演曲目 Hip Hop， 来听这首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地球。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2: 动感热力四射的歌，推荐大家去演唱会现场看。这是陈小春的《黄豆》。8:5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动听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刘凤瑶，融合了这个三国的文化和火锅融为一炉 ，hip hop 还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5: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状态。极限最抗拒。This Radio 动听无极

0: 这个虽然是前几年杨乃文发的专辑，但是有一种千禧年的风拂沃尔畔的感觉，是有一种因为早期伍佰的那个乐队的风格啊，两个人天作之合、啊、这个叫说不出口，来自杨乃文的歌，伍佰的创作还有他的和声存在感极强。
1: 是的，每次要听到这种关于伍佰创作的和女歌手合作的作品啊，都想多听一耳朵、
0: 哎、
1: 而且呢反复听，反复有这种新的感受啊。
0: 伍佰说了，我喜欢给女歌手写歌，她们在我的音乐里都变得别样的性感、啊、
1: 哎呀，看伍佰这种看起来粗线条哈、啊、但是呢其实他的作品啊，包括他的一些词的走向上面都非常的细腻、啊嗯、
0: 对，很想看他演唱会，看他
1: 太想了，
0: 指挥我们唱他的歌啊，
1: 太想了。9:09，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早起的陪伴。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小贤啊，欢迎大家在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刚刚是杨乃文加伍佰，接下来这个也是跟杨乃文的好朋友于丁密、
1: 嗯、
0: 这首歌叫 Cash Machine。

0: 特意在早上的9:20听一首熬夜成瘾，是有他的这个目的的。希望如果昨天晚上熬夜的朋友听到这个歌，能够戒掉这个不良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啊。
1: 虽然我每天上早班啊，但是我也有这种生活习惯，熬夜成瘾，
0: 啊，一定要戒掉，因为真是睡眠不足对身体影响很大。包括
1: 今天啊，孙乾也把我批评了一顿，
0: 是
1: 你就不能早点睡。
0: 是啊，我说我早点到，然后是为了让你早点多休息，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宽松的熬夜的氛围的。
1: 突然觉得更加贪恋夜晚的时光了哈。
0: 对，确实容易，因为白天可能太忙了也是啊。
1: 对，然后换季了，咱们能不熬夜还是不熬夜啊？
0: 对，
1: 把这个瘾戒一戒。
0: 早点，你就不能早点躺下来玩手机嘛？是不是哈？
1: 躺下玩更睡不着了。
0: 现在是刚好说话间9:21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银子，欢迎各种听歌的感受啊，此刻的心情欢迎留言。就像我们的二白今天很开心说了，刚刚听苏打绿的歌哈，依旧每次都像第一次跳进大海里那样过瘾，这
0: 个
1: 形容很具象哈，
0: 这叫通感啊，真的是听着就很爽啊。还有这个海棠飘飘1212说顺路给朱星东打个 call， 就是刚刚的熬夜成瘾那个歌啊，也不错啊。那继续来听歌，这个是一组，这是这个再就业男团，陈楚生、陆虎、苏醒、王铮亮、王栎鑫加张远，他们参加综艺的时候 jam 即兴出的一首歌。
1: 好，
0: 活该，就是 you deserve it， 就是你活该过得好，这个意思的活该。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最后这一身 啊，这老古董出来了。
1: 这个柔弦柔的啊，挺带劲儿，这是许嵩的老古董啊。
0: 对，
1: 这个歌也是非常有魅力，算是他的演唱会必唱曲目之一吧，也算啊，
0: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嗯，
1: 这一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哎，还是有巧思的。 QQ 音乐三节，我们的空间青春啊，许嵩完了是汪苏泷，后面还有徐良啊，
0: 啊，三个人连在一块了，那我们就尽情的怀念一下。其实现在很多人又重新开始用回 QQ 了，很多
1: 哎，对对对，
0: 00后啊，他们也喜欢用 QQ 了。
1: 其实在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咱就是有 QQ 了啊。我想起一个事儿，真事我跟你讲
0: 啊，
1: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广院的黑龙江老乡群，你可能也在，叫广院黑人帮。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的群主发了一个截图，说那个截图是留言，是说黑人帮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终于找到组织了。他误会了，我说我们是黑龙江人，不是非洲群啊。
0: 欢迎，你说广大的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欢迎啊，
1: 欢迎入群啊，黑龙江欢迎你、啊、
0: QQ 群。哎呀，这个好怀念啊。
1: 嗯，来听这首汪苏泷三寻宝藏的一笑倾城。

0: 这首歌听起来可能也会有点哲理哲气，因为他也是当年
1: 哲理哲气
0: 陶喆粉丝会会长啊、
1: 嗯、
0: 啊，丁世光，这首歌叫《不散的筵席》呀、啊。
1: 对，那我们的好音乐也是不散的筵席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 DJ 卓然接过我们的接力棒。
0: 嗯，
1: 明天早上星期三咱们要7点钟再次不见不散。
0: 是的，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啦，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利普词曲创作演唱的《成长方法论》，确实啊，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歌曲里面唱，最重要的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哎，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呀？你想想，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大道理我们都懂啊，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别跟自己较劲儿哈，全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但是做到哪一条好像都不是那么容易。全新的一天啊，让我们就从这些最简单的道理哈开始做起哈。如果说都做到了，相信就离幸福又更近一步了。时间来到了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欢迎你今天的光临，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中午的12点。郑钧，你必须幸福。

非常温柔但是又很坚定的跟你说你必须幸福。来自郑钧的这首歌，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来打招呼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你看到的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这位朋友叫梧桐新竹，他说卓然早，你每天都是这么元气满满，听上去干劲儿十足呢。老实的说呢，其实我每天早上也在跟床做斗争，但是好像一坐在话筒前哈、啊，这一开麦一听歌，然后跟你们一说话，这个状态自然就切换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了。啊，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今天所有不想被烦恼事打扰的朋友，郑伟杰，烦不来。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2: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3: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北京时间的10: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袁咏琳的一首 That's Alright， 继续迎来是今年的这一首非常有少年心气的新歌，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感觉到他的嘹亮的歌声也可以传到对岸那份深情的呼唤啊！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一首新歌，告五人一念之间。变成照片。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皮里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3: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3: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
2: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6: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和 Coldplay 他们合作的这个 remix 版本的 Him for the Weekend。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10点37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在音乐之声陪你听歌。邓建超，超声波。

0: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我要的音乐10: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收录在《言人》中，这是一张情歌专辑啊，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各说各话》。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工作学习了一上午，是时候用音乐来给你做一个脑部按摩。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的 Just the Two of Us， 之前是来自 Zaza Zoo 的一首在意。由自日丢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迎来 Pentakill 歌曲和余佳韵暧昧。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这个小杰的歌曲让你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摇滚风格，还有极具有爆发力的高音，是不是？我们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带来的这首歌曲叫《皮囊》，确实演唱的难度非常的高，对于体能和嗓音都是极大的考验啊。萧敬腾在很多次的巡演当中唱到这首歌曲，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使出浑身的劲儿哈，甚至有的时候呢会直接唱到蹲在地上缓了几秒又站起来啊，继续唱完整首歌，继续迎来这个非常有力量感的声音，是 Coco 李玟，盛开。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两位男生合作的一首很轻松俏皮的歌曲，来自这一组限定双人团体 GX， 姑姑吕思伟和肖秉志他们组成的 GX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 Baby Girl、之前是陈梓童的 Run。 时间来到了11:42，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继续直播，我是卓然。小雨宋念雨 Every Time。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把人生不同阶段的瞬间比喻成照片，表达了一种对于时间呀、记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当中闪光细节的珍视。这首歌是来自酷爱摄影的陈奕迅，《沙龙》。

听到这首抒情歌来自陈慧琳的粤语歌《风眼》，时间来到了周二的11: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卓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留下古巨基的路边摊。祝愿大家午餐愉快，明天上午10点回见喽。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重新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嘿嘿，中午好啊，12: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接连听到了两首特别欢快的歌曲啊，大张伟的《好奇妈带》，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新世界》。听到了今天哦，其实好像昨天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所以也不用猜一猜了。九月进入到了全国科普月，那么科学其实不止在实验室，更藏在我们的三餐烟火细碎日常当中。在今天的中午12:00到13:00，音乐好奇心来音乐好时光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别企划，叫做美味好奇心。在午餐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在歌曲当中去探索星辰大海，去看一看这世界尽头的样子，朴树世界尽头。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朴树的《世界尽头》，入秋之后昼夜的温差也逐渐的变大了起来，这个时候是最需要调养身体为自己补充元气的时候。海参当中的海参多糖等等的这样的有益物质其实是非常有助于调节免疫的，所以今天动听优选为了关爱各位的健康，也为你推荐了永里记疗刺身。这是一款即食海参，身肉厚弹，身筋饱满，滋味醇厚，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使用便捷，每根独立包装，蘸酱油辣根都可以食用，还可以搭配粥品啊煲汤来食用，都是非常美味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斤只需要798元，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还会再送两箱共12罐燕窝粥。中秋节国庆节都马上要到了，除了现货还有深卡可选，送亲戚朋友更是方便啦！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8: Turn on the radio。
9: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Twins 梦想与梦，进入到了今天这个美味好奇心的专属专题当中，看一看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做自己，武涛，还有我们的苗苗，市长听友毛心，午夜不登楼，家有听丝带，海棠飘飘，努力做自己，琼音，都已经在午间的时间准时的来到了音乐好时光。刚刚看到努力做自己说大张伟的歌真的很下饭啊，轻快可爱的电子风，好奇妈带，好奇小花中午吃啥啦，今天中午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锅包肉。是故意说成这样的，这样显得特别的可爱。然后其实说到科学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科学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我们就拿锅包肉来说好了，它想要做的非常的酥脆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做饭视频，那个博主他就是一个科学家式的做饭方式，就他会用量杯来很准确地告诉你每一个东西要加多少克，油温到达多少度的时候把这个放进去多少秒，就非常的精确。但是其实还挺适合新手来做的，因为他就没有那些少许，没有那些感觉，就非常的精准。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有科学，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小小的点吧。那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可能会把我们带向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当中，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燕姿的无限大，还有多少人知道孙燕姿在高中的时候是校篮球队的成员，然后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三分手，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也有所展现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看燕姿打篮球的样子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首歌的 MV。 那么无限大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科普乐当中。在这首歌之前我们也听到了 Hush 版本的科普乐，那这是由 Hush 作词作曲完成的一首歌。他其实讲的是开普勒的另外的一个音译的译法，通常指代的是德国的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和他发现的这个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哎，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契合的两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说了星空大海之后，我们也要落实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秋季食补讲究温补润燥，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滋补的食物。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永里记辽刺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底剥5年以上天生天养的海参，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胆固醇含量却很低，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和三高人群的日常滋补。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今天有中秋专属的宠粉福利，买2斤送1斤，3斤到手24到30根只要798元，而且今天下单还会送您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双到位，订购3组只要2394元，下单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这款燕窝粥的官网售价要149一箱，而今天通通属于你。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先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6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2: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2: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3: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2: 够意思。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连听到了两首和光年相关的歌啊，一首歌是陈慧琳的《光年》跟《宇宙纪实》，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刘力扬的《寂寞光年》。而光年呢，其实是天文学当中的一个使用的长度单位，指的是光在真空中一年内传播的距离。所以其实和大家想象的会有一点不一样。有的时候在科普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觉得光年好像是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它是一个长度单位啊。今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来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海参。今天动听优选要推荐的这款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不用泡发，开袋即食，每根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根，室温一个小时左右就化开了，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吃法。今天的中秋宠粉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只要798元，算下来一根也才20多块钱。今天下单还会额外送礼盒装的秋月梨，订购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会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这首歌《艺术与科学》。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所以也希望借着今天9月15号九月中旬的这一天来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科普。其实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在我们的艺术当中会有很多小小的科普，比如说今天我们播到的科普乐，比如说我们播到的光年，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世界，然后了解到的刚刚的艺术与科学等等。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很小的一个点去了解到科学它的美，它和艺术之间的关联和魅力。这也就是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的第一个小时想要告诉各位的小小道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和麦浚龙的《月球上碰面》，下个小时会带着英文歌继续回来。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 Sky Full of Stars Coldplay 1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在上一个小时，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向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味好奇心这件事情，也聊到了星辰大海。所以在这个小时的开始，让我们继续来数星星吧。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数到了春晚上面，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支叫做 One Republic 的乐队， Counting Stars by One Republic。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Starlight by Muse， 这是一支来自英国德文郡的一支摇滚乐队。然后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星光，还可以听到黑洞，应该也听到了 Black Horse and Revelations， 这是他们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名称。所以真的是很妙又很契合今天的主题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看看又来到了哪颗星球呢？ Train Drops of Jupiter.

这个小节莫名的变成了一场星空大战。刚刚听过了 Train the Drops of Jupiter， 然后听到了 Caesar 的 Saturn， 然后听到的是 Dua Lipa Levitating。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个小爵感觉继续的跟着音乐来了一场 space trip，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听到了 Katy Perry 这首 ET， 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于外星人、对于外太空的这个启蒙看到的这个电影啊，可能都是 ET 外星人在1982年斯皮尔伯格导演执导的这部电影，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指尖碰触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大家的愿景吧。来听这首 Katy Perry ET。

怎么样，最后的这一个小节有没有这种时空穿越、星际穿越的感受呢？刚刚听到了 Elton John Arthur in the Sky，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Center of the Universe， 13:54，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稍后会听到蝎子的 Across the Universe。 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有听友说，小花小花，你发射的信号我已经接收到了。哎，真的接收到了吗？如果真的有这个功能的话，真的希望可以顺着电波伸出我的食指。如果此刻你有感受到这份来自宇宙的力量的话，也可以向天空伸出你的手指，我们一起来链接一下吧。那么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今天的美味好奇心的歌单在稍后也会上传到赛小花的花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的想要听一听关于宇宙的声音，也可以把本期节目再来重复的放一次。明天见，拜拜。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始终记得张韶涵那样的年纪里这样的声音状态，一首欧若拉。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像是时间的刻度一样，它不只是记录的它发行的那个年代那样的时间，同时也是在听歌的每个人不同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刻度，包括你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年份听到这首歌有了什么样的感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又重新获得了哪些感悟，那一刻都会为这首歌打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更新版本的时间刻度。10:05，14: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听到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在他最有创造力，声音状态最好，整个人对音乐的演绎的那种能力最佳的状态时，确实诞生了不少他的个人代表作，包括刚才听到的一首《凌晨三点钟》，亦或是《幻日线》，还有《爱情树》等等。但是《爱情树》那首歌也是 Tank 吕建中写给他的。刚才听到的歌来自张志成，继续要听到 Hush 小事。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其实在那些年啊，有一些台湾地区的歌手，他们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唱片跟内地版其实是有略

略微的差池，就是一些曲目的收录或者说一些版本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当年这首歌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里面就有，而在内地发行的版本里面就没有，也是当时维京唱片帮助萧亚轩实现的一次跨国合作，是跟来自英国的男团 Blues 合作的这一首 You Make Me Wanna。

现在听到的这个 Blue 和萧亚轩的合唱的部分，其中还有一句中文哦，就是这个永不分开这四个字。当时 Elva 也是录了这个中文的教学视频寄到英国，然后那边 The Blue 学到了之后就实现了跨国的这样的一次合作。因为当时他们都属于维京唱片，所以也算是同一家公司旗下不同艺人的一次合作了。而最先发行的版本呢，是他们合唱的这一版，是2002年就发行，收在萧亚轩自己的专辑里。后来第二年2003年 Blue 就发就是唱了他们独唱的那个英文版，又收录在他们自己的专辑里。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 Stargaze， 他们是来自这个挪威的一对非常牛的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们其实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贡献了好多神曲，制作了非常多经典的歌。譬如说 Blue 当年的一首出圈作品 All Rise 也是他们制作的，还有就是这首 You Make Me Wanna。 另外再譬如说 Neo 的 So Sick， Rihanna 的 Take a Bow， Diamonds， 还有 Beyonce 的 Beautiful Liar， 还有 Katy Perry 的那个 Firework，以及 Wiz Khalifa Black and Yellow， 以及 Coldplay 后来的整张专辑 Head Full of Dreams， 他们也是制作人。还有就是当年，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有没有朋友记住，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网络流行曲，就是 The Fox， What Does the Fox Say， 当年全球爆火这一首洗脑的歌曲也是他们制作的。所以就知道这一支算是 Stargaze 的组合吧，来自挪威的这个双人男子组合，他们的制作能力有多强了。14:38，继续要听到许慧欣，同样是一首翻唱啊，《爱情抗体》。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光的情绪基调。主歌描绘的是双方相处中对方疏离冷淡的模样，暗含读懂对方内心，愿意主动靠近的心意。副歌是整首歌曲的核心主旨，把内心防备比作高墙，将情感沟通的缝隙比作窗口，以草木生长预示着爱意慢慢浸润，传递出温和包容，愿意用心打破隔阂的情感态度。心墙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破除内心壁垒，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吧？

渴望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能够理直气壮地问质问，但是同时也难掩内心的脆弱和悲伤。来自艾怡良的一首《那天的爱》呢。14:5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继续要听到这首歌，立刻把情绪包括颜色的调性全都换成了暖色缤纷色。这是来自郭富城的《爱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很经典的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来到了15: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我记得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听到周杰伦温岚那一首屋顶，而这一首歌也是温岚的作品，这首歌也关于星星，这是北斗星。

0: 心情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如果说吉他的那种电吉他那种频繁的 riff 刷 riff 能给人听感带来一种很洒脱又很酷炫的听感，那这首歌如果用手指拨弄小提琴的琴弦，就会让人获得一种很轻松又简单又清爽的感觉。刚才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以这种手指拨弄这个小提琴的琴弦的方式，再结合上单簧管的声音。

主要靠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完成编曲的一首作品，也配合他们的歌曲主题完成了一次减法，同时也是可以帮人进行精神灵魂按摩的作品，来自苏打绿的简单生活。继续带来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我来听歌。要说陶喆这两年翻红，那这首歌会不会是他翻红的一个起点？很多人当时把这首歌的歌词翻出来玩梗，譬如说那一句成了大锦鲤，其实他原词就是说有一天成了经理，这是一个职位啊，岗位。再譬如说那一句就是我已不在，然后大家做成那种动图表情包，就是说有一天我要辞职那一刻，或者我休假那一刻，我就发这一个表情。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小镇姑娘》。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8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5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 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一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er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 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 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声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 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Number four。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儿，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Number three，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啊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得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Number two，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Mirrors.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连续7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 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它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OK，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歌词的主题就是匆匆秋日带来的微凉，所以引发了关于一段逝去恋情的思考，正配合的那一句歌词就是 Love is rush of wild wind。 怎么讲，这个就应该是翻译成爱就像一场疾驰而过的风，一阵疾驰而过的风，可能这样翻译吧。这是来自1991年林忆莲的作品《微凉》这首歌也是表达了秋日萧瑟的氛围，来衬托失恋后的那种怅然若失的情绪。在这样降温的天气时节里，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有一些共鸣呢？继续带来和风有关的歌，郑兴《很难像晚风》。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唤醒。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到这首歌，不由得想到一句话，就是年轻就是好啊。当时这个时候也是很年轻的张志成，他的声音一在这个录音棚一展现，当时制作人黄怡就惊艳了这样的嗓音，觉得他的声音干净又不呆板，唱 R&B 的那个转音充满了感情，但是又不油腻，所以当时这首歌一下子就成为他专辑的主打歌。而且当时张志成刚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发展，这是他推出的第一张个人唱片，而这首歌也是作为他这张唱片的主打歌发行的，就是 May I Love You。 其实他的曲调你可能发现跟我们那个时候熟悉的华语的旋律不太一样，其实它部分的旋律是改编自韩国歌曲《Hello Hello》这首歌改编而来的，但后来这首歌也成为经典，甚至 S.H.E 也有翻唱的版本。莫文蔚《Let's Fall in Love》。

0: 吉利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火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吉利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吉利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吉利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吉利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火火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最真的朋友。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干

0: 元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那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那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啊，很动人的，啊，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九十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看到我朋友问之前的那首歌叫什么，应该是

这首歌的编曲一听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设计，很大的空间，很听上去非常激情，会令人特别动容的一种空间感。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失忆症》。听到这种编曲，我会试图想象歌手在录音棚录制这首歌会是什么感觉。他似乎是放任自己的声音去置于这样的场景中，这样的音域环境里，去演绎一段故事，去渴望唱出拥有这样歌曲一样经历的这些故事的人的心声。16:50，继续听到 Babyface 经典的声音，也是经典的歌《Change the World》。

果你听歌的环境相对安静，不妨开大音量听这首歌，你会听得到歌手的声音不说，关键是有各种器乐的声音也会听得很清楚，真的有一种在欣赏蓝调 R&B 的音乐的魅力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这种爵士乐或者是蓝调的音乐，它其实更在意的是不同器乐之间声音和节奏上的配合。你单听每一款声音，它的声音要素它都是那种即兴的，但其实又实际上并不是即兴的，而是即兴当中带着一些规律和一些配合，是完整的融合的，各自发散又可以很融合很统一的那种听感。刚才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向死敬上，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流浪者之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马上开启下班路上2个小时的开心音乐时光。又一首经典对唱，先来请出潘玮柏、弦子带来这首《不得不爱》。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2: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Visa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首 She Knows 来自林小培，这也是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17: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你觉得真正放下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体验？可以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野生动物来自佳佳。

先跟 Amazing Hit FM 的听友打个招呼，你好。但是我们节目不能点歌哈，有点抱歉。然后也欢迎是大鹅呀、雪孩子、我们的课代表琼音，还有尾号 LJ、路边小狐狸，还在想今天会不会有汪苏泷，年轮就这样响起了，太好哭啦。还毛心、Jonathan、爱又情、刘小乔，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说说放下，真的放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这首歌来自曹格， Superman。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夕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是不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歌名啊，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而且歌词大概也是那种温暖治愈的，但是听着听着就有一丝伤感心底生发出来。这是萧亚轩带来的一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17:37，请出陈奕迅带来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黄立行的一首《黑夜尽头》，很酷的一首歌。17:51，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跟我们云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会当凌绝顶，努力做自己，毛心。课代表一直都在哈，然后一直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尾号是 LO， 爱吃的考拉。哦，这个是尾号 ZYM， 又听到了 Elva， 看好开心。对，曹哥这首 Superman 最近出现的频率有点高，还有婉婉，这首歌来自旅行团，谁有爱有散有量贩人生路。

时间走到了17:5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聊真正的放下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可以来说一说哈。在云听直播间，那先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交给许巍带来难忘的一天。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褒贬不一的一首作品。但是我觉得那句话我很认同啊，就是周杰伦还会出新歌，还能再写出新的作品的意义，远大于作品本身。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真正的放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来，好物推荐，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变大了，这时候需要调养身体了，为自己储备元气。海参当中的海参多糖有助于调节免疫。那永里记的辽刺参呢，就是一款及时的海参，参肉厚弹，参筋饱满，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特别的方便，都是独立包装哈。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三斤只要798，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只要2394块钱，下单就会送两箱共12罐燕窝粥。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有国庆也马上就要到了，所以除了现货还准备了参卡可以选择，送亲戚啊，送朋友啊，都是很方便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杨宝来自王菲，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改个名字说，我觉得今天标题有点悲伤呀。最近知道了一件事情，一个地方五个都，确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悲伤事情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用大概不管是经验还是一些方法去化解掉，因为长时间的负面情绪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不利的哈。Libra 说刚进来是不是把周杰伦错过了，那铁定的。毛心互动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哈，真正的放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说不是刻意遗忘，而是想起来的时候呢，内心不再翻涌，不再纠结过往的对错，也不执着于结果了，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往前走，安安稳稳地过好当下的日子。说得很好。S 说六点又是周杰伦林俊杰的组合吗？是的。下一首陶喆也猜对了，吃饺子没输过，说六点标配杰伦。再来看一条唐小丫丫吧，真正的放下就是回忆起某个人只能想到他的优点，忘记他的缺点啊，这是放下了是吧。青竹也过来了，都是给周杰伦点赞的。李小猪说好喜欢许巍的这首歌，在隐忍和冲动之间看着你渐渐远去，消失在人海当中，这是他难忘的一天，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真正的放下吧，欣赏尊重和祝福。孙燕姿 Leave me alone。

橘子还带来的一首梵高曾经对我说一首《银恨歌》。18:2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你们催的抖音更新中。

于来了哈，如果还没刷到的话可以去看看了。时隔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除了照片啊，照片更了一下，但是大概视频已经有半年多，要不就得七八个月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终于更新了，可以在抖音上啊，小红薯上啊搜我是灵山吧，我都忘了我叫什么了。灵就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搜一下吧，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Kevin 说，再想起一个人，内心不翻起任何涟漪，那就是真正的放下吧。嗯，对，就是没有恨没有爱，对吧，就是好像他真的是一个跟我无关的人了，就他的好事儿，他的坏事儿，想起他来，对，甚至对我的伤害，对我的爱，我都没有感觉了，对吧。打叶见哈说，不知不觉九月半啦，秋日桂花香满城，想听音乐啊，风吹麦浪是吧，那改天放给你听呗。青竹说听错了，以为是放假的话题，原来是放下。嗯，因为现在上班都在期待月底的大假期。理解理解。 Clock 说其实谢霆锋我们经常放哈，先听这首歌吧， Taylor Swift 一首 Sparks Fly。

Taylor Swift 一首 Sparks Fly。秋天呢，这个季节食补讲究的是啥呢？讲究的是温补润燥啊。海参正是性温的，被称为海中人参。那永礼记的这款辽刺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底剥五年以上的，天生天养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胆固醇的含量却很低，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三高的人士。那永礼记的这款大连辽刺参，今天中秋专属的宠粉福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24到30根，只要798块钱。今天下单呢，会再送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又到位了啊！订购三组呢，只要2394块钱。下单会再送两箱12罐滋补燕窝粥，这款燕窝粥呢，官网大概要149块钱一箱，今天通通都可以到手。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
8: 接下来，静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张伟大老师的《人生苦短，再来一碗》。18:35，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真正的放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继续来看看你们的留言，也看过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Kevin 说了，再想起一个人，内心翻不起任何的涟漪，才是真正的放下吧。对，就是刚才我们有听友说到的，就想起他没有任何的有恨也不行啊，说我不再爱了，我就恨他，或者我放不过他都不行，这都叫没放下。没有爱没有恨，他发生好事了，你和发生了不好的事对你啥感觉都没有，大概就是真正的放下吧。旅行团带来一首《人生无影脚》。

都说海参好啊，就是不会泡发，怕搞砸了又怕浪费钱。今天动听优选推荐的这款永里记的大连辽刺参，不用泡发，开袋即食，每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特别的方便。然后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今天中秋宠粉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只要798块钱，算下来呢一根才20来块钱。今天下单还会送礼盒装的秋月梨，订购三组只要2394块钱，下单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喜欢那张专辑，周蕙的《弯弯的月光》，还有那首歌每次放你们都特别的喜欢，只是少了你。好了，时间走到18:48，今天两个小时的回家音乐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的热气声飞扬，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赵宇，留下最后两首歌，赵传的《你过得还好吗》以及于丁密的《频率》。那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们明天小周末下午5点不见不散了，晚间快乐，拜拜。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很喜欢的周董的一首歌你听得到，另外还有爱情悬崖，再同时就是大家会喜欢那些歌，我也有很多会喜欢的歌。今天的节目在晚上的7:05，中国台排行榜准时跟大家见面了，9月15号星期二。在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有朋友给我留言说现在的节目没有之前奇奇怪怪，可能是听奇奇怪怪的歌单会比较多的朋友。但是呢，我想说我们的中国Top排行榜在全新升级改版之后，魏野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9点，那除了周一的第一小时的新歌推荐以及周五的Top榜的周榜揭榜之外，其实我的歌单跟原来变化并不大，就是依然是我个人会带一点私心，我很喜欢的歌曲，不是那种或许是大合唱的，或许是那么熟络的。比如说你刚才听到的周董的，跟他，前十位熟悉度吧，不敢说这是大家不熟悉的，肯定也是很熟悉的，但是跟他前十位这个传唱度高的歌来说，肯定是相对小众的。还有包括我刚才说到的《爱情悬崖》，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不定期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此时此刻，你依然听到的是打上引号中引号的小小奇奇怪怪的小魏的歌单。好了，在礼拜二的节目我们又正式见面了，7点到9点钟的时间，希望你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碰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今天也会有新歌的推荐，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曾舜晞的声音，叫做《浆果》。

这是来自曾舜晞的歌，叫做《浆果》。7: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全新升级的中国大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欢迎此时此刻我们的网友朋友 Stephen Chen 大鹅爱吃的考拉，终于说魏爷晚上好了，不说老师好了，老师好就发不出来。对，理想的猫 CC， 今天是熊孩子妈的这个孩子的生日啊、哦，那祝这个小朋友生日快乐，茁壮成长。欢迎爱友情小雪、燕麦拿铁、毛心，欢迎各位，差点说生日快乐。最近经常看已读乱回的各种视频，比如说我每次看到那个都觉得很搞笑，就是说不打算等了。此时此刻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然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视频当中就是开始一群人做饭。我觉得要有这样的心态，把每天都过成各个重大的节庆日子，给自己一个仪式感。所以生日快乐就生日快乐吧，祝大家都生日快乐，也祝大家周二快乐，天天快乐。这是来自周慧在去年12月12日发行的单曲，而在那一天呢，范晓萱也发行了时隔多年全新的专辑。所以对于你对唱歌听歌有那种唱商品质要求的歌迷来说，去年的12月1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那这首歌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周慧的《走》。

这是很欢乐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叫做《快出来玩》。7: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我们的音频客户端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欢迎 Thomas JP， 欢迎，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过生日的朋友？爱音乐的 MC。昨天过生日，好了，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绿阳风说今天是宝，哦，今天是宝宋晶晶的生日，我差点说宝宋晶晶的生日。好，今天是你的宝宋晶晶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希望你的宝此刻听到了。哎，我的日夜星辰王同学说，和魏野一样，虽然周董其他歌也都很喜欢，但是最喜欢的是你听得到和爱情悬崖，怎么听都听不腻，还忍不住会跟着唱，激动，超喜欢。目前好像除了魏野之外没有听到其他的朋友这么说。好，那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碰到了音乐上面的知己，此话不由你吧，很正常，就是当大家有一样的喜好，并且好像没有那么的大众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欣喜的事情，对吧？来自梁小雪的歌《散场》。

想象。

2002年的时候，虽然我还是一个小朋友，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流星花园的影响，小朋友总爱干出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模仿。比如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周渝民的几件高领毛衣，我甚至还为此让我妈给我织了一件，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胖胖的黑黑的，踢足球踢的，穿起来我想想都有点滑稽。2002年的时候，周渝民发行了 Make a Wish 这张专辑，封面呢就是那个蓝色毛衣的造型，而且在制作班底之上，当时的公司因为流星花园太火了，F4 发行了流星雨这张磁带，当时是卡带发行的，整个的成绩都非常非常的好，在全亚洲。于是呢，当周渝民发行个人专辑的时候，就沿用了整个的制作团队。2002年的1月份的时候，这张专辑跟大家见面。其实整张专辑当中有10首歌，但是现在我回忆起来啊，我会唱的，不是说印象最深刻的，我会唱的，《温柔的晚安》，《破碎的眼泪》，《爱再爱你》，当然还有这首《Make a Wish》。

谁曾想曾经在流星花园 F4 当中最沉默寡言的角色定位，并且让大家一度误解了所谓自闭症的这个就是不太讲话的这个认知里面这个形象，仔仔周渝民在若干年之后竟成为了 F4 几位成员或者说现在开演唱会里面最活跃的一位，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不知道起什么了，这位 ID 的朋友的名字说现在感觉没有坚定的爱情了。也不能这么说吧，还是要相信的，还是要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或许转变一下心态，转角遇到爱呢。云听用户 AA 又说还有最特别的存在，那个存在唱成了寸最特别的存在啊啊、哦哦、对呵呵，印象颇深，哈哈哈。但是你记错了，因为最特别的存在这首歌是收录在《流星雨》这张合集当中。刚才说到的《Make a Wish》是周渝民在其后发行的个人的第一张这个国语普通话的专辑作品。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A Perfect World》。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才短暂。
1: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1: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4: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5: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是来自赵传传哥在今年初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并且呢，他在演唱会上面也已经进行了现场的演唱。跟他一路走过来的歌迷，现在应该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岁月沉淀，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反馈呢，也是非常的有感慨。什么东西是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或许在以前，比如说你刚参加了工作的几年的时间吧，你会觉得，一份默契，一个知音，一个懂你的人，无论他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等等等等。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再加深阅历，再让时间在你身上流淌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待任何的情感，对待任何的，比如说所谓的知己啊，默契，我认为它更加应该以每一次的相遇为概念，而不是要求，比如说一直长长久久等等等等。因为每个人都只能陪伴你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个人在这段时间跟你很有默契的话，你就跟他好好的相处，你也不要要求说一定要永远这样，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歌词都早就教过你。所以我认为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是你对于时间、对于人生、对于所谓自己生活的真谛的理解和掌控。7: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希望你能够开心。这首歌叫做 Good Days。

这是来自唐汉霄在今年的歌曲，叫做《后视镜》，由他完成的作曲，葛大为老师的词。7:4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在全新升级改版之后所带来的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的时候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开那么一小会儿的这个直播，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节目里外的事儿，小号啊。然后好多朋友就说没看着，好吧，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考虑一下啊。哎，每天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还没听够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多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哭过的天空》。

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歌，叫做 Rainy Day，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尤其是中间的那一段这个旁白，现在此刻正在下雨，但是没有关系，明天呢就会是大太阳。现在是晚上的7:5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有朋友哈哈问到徐曼的节目时间，曼曼现在改版之后的节目时间是在每周末的周六，也就是周六和周日晚上的6点到12点，6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大家如果想听到徐曼的节目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若彤问到，刚才我们在听那首魏佳莹的《快出来玩》之后的一首歌，是来自梁小雪的，叫做《散场》。好了，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在其中我们来参与互动，包括如果你只是想此时此刻跟大家来聊一聊，或者听听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也欢迎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晚上9:40用小号来播一下哈，关之斌的歌《梦不落派对》。

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依然选择一首粤语歌作为这个小时的收尾。刚好海棠飘飘说广州超级草莓粤语专场，我也觉得怎么样，没看，但是在这个小时那就多选几首粤语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踏空气的人，这是来自苏永淳。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我们先来完整的听一下吧。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突然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刚才在介绍 Make a Wish 这张2001年的专辑的时候，会告诉大家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的22，收录在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听黑色柳丁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小朋友，但其实听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它发行的年份仅仅是在2002年，也就是比刚才 Make a Wish 这张专辑晚一年的时间，可能是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吧，比如说中国队踢世界杯，想不到第二个比如了，一夜长大。晚上的8:0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问了我一个让我一愣的问题，云听户 CM 说，改版之后，不是改版之后，说电台没开混响吗？为什么和其他几个频道的声音不太一样？这个我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您理解的一个技术的误区，不存在电台给您开混响，也不存在之前和之后有调过所谓的声音声场之类的。电台所播放的节目的音源跟您在所有平台上面听到的它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发行的录音室的音源，您所听到的声音的不同只有可能取决于您的设备的状况，好吧，它不是在唱 KTV， 你把这个混响调大一点或者调小一点，它是一个完全无损的制式播出。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柏宇的歌，叫做《快照》。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这是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最近周深也有新歌，继续在我们的踏榜周榜当中进行冲榜。在周一的时候，新歌有给大家推荐。刚才有朋友问到说，陶喆的《22》之前的那首歌，也是本小时开场的那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叫做《3 A.M. 牵着你》，或者是凌晨三点牵着你。欢迎苗苗，欢迎西里的牛，跟你说晚上好。云听用户 WFT 刚才问到的22之前的那首歌也已经回答了你，欢迎大家。那上个小时其实我们在最后听到苏永淳的那首踏空气的人的时候，在昨天如果你错过了的节目，他是一位刚刚毕业不久，这是他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踏空气的人。他不像其他的那些比如说公司捧出来的歌手，而是完全以素人的形式连续参加歌唱比赛，然后拿到了冠军，并且去海外演出，成为了首位登上海外版的那一档比赛的这个中国的歌手。你刚才听到这首歌也是他全新的歌曲，并且在我们本周的周榜当中正在进行冲榜。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 MC Jin 欧阳靖 Coming Up。

0: 是的，那你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呢？刚才那首来自 Aline 的《一个人》，它的曲风会不会让你觉得很熟悉，似曾相识？它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全创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刚才那首《一个人》，如果把它的 vocal 换成是戴佩妮的话，也毫无违和感。这首歌是来自 Disco 的歌，叫做《爱总时刻盛开》。现在是8: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升级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你来听奇奇怪怪的歌单。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0: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在短暂。
0: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雷纳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1: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

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福建或者说是客家的朋友，因为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陈以诺的歌，叫做食等睡等，它是一个客语的歌曲。很多的这个听过这首歌的客家人表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曲的时候，那种感动到落泪的状态呢是真真切切所存在的。所以现在如果有福建的朋友、客家朋友的话呢，来品鉴一下，食等睡等。

是来自陈一诺的歌，叫做《十等睡等》。晚上的8:36，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宋雨琦的歌。在去年的时候呢，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吧，确切的这么说，他的那首单曲 Radio 都非常非常的火。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切片，也可以在各种舞台当中看到那个很厉害的表演。但其实呢，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在2021年就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叫做 Gent。

Sonia， 来自张莹的声音。现在是晚上的8: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全新升级的中国大排行榜，欢迎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上面的关注一下魏野。今天节目之后，9:40。我们限定的小小的播一下啊，在威斯利这个小号当中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景伟的节目时间，依然是我们的直播时段。那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也就是礼拜三再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世界湍急，来自对角巷乐队，乐队的名字取自哈利波特当中连接现实和魔法世界的那条街，也就是对角巷。所以这支乐队希望自己的音乐也像是这条街一样，成为听者逃离现实，短暂的逃离现实的烦恼，进入到幻想世界的一个通道。当然刚刚你听到的世界湍急，也是希望在湍急的世界里守住眼前绚烂的美好。21:06，希望我们的小酒馆能够成为你暂时忘记烦恼的一个美好的地方。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的是达文西乐队《末日恋曲》。

戚美娣来自郭顶，收录在郭顶《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当中，算是点题之作。因为我们具体要飞到哪里呢？落在一个凄美地啊，悲壮的浪漫那种感觉。当然它落是平稳的落下啊，也希望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平稳的降落，给这一天的疲惫，应该说是终结这一天的疲惫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小酒馆当中做客，跟我们的朋友们打招呼。十月的肖邦、纯牛奶，还有爱友情、茉莉妈妈、欣欣、李斌、雪孩子、燕麦拿铁不加冰、月子在听歌、达叶健啊，说现在我们这儿冰雨依旧连绵不绝，不知道你是在哪座城市啊。大家可以，就熟悉的老朋友可能知道你们是哪里人，但有的新朋友像达叶健，我就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朋友啊。哪里是金秋冰雨呀？现在哪座城市在下雨？北京今天或者说这几天吧，这一周都是属于那种秋高气爽啊，紫外线强度比较大，阳光比较刺眼，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特别通透，特别适合骑车哈。最近骑行的朋友，大家可以组个团儿，一边听《今宵夜未眠》。哎，这个时间是不是你们都已经骑回去了？对，最近户外活动还是比较适宜的啊。李斌晚上好，还有扁头头扁估计正在健身房啊，在撸铁。听歌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哈。大男孩晚上好，还有海纳百川来报道了，何处不相逢。晨曦说一进来就听到郭顶的凄美地啊，还有艾轩儿也是为郭顶而来，是不是？勇敢改变。Mary 有只小羊羔。你说在听广播，一听点名就要上线了啊。熊孩子妈说周二快乐，今天是我女儿月饼，哎呦，月饼的生日，12岁了，要进入青春期，有点忐忑。像琼英说的那样，要放手啊，祝她生日快乐，人生路上要勇敢，做个独立自主的大姑娘，善良。我想跟她说的就是我很爱她。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耳闻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W 音乐之声。你在这首歌里听到了2000年左右时候的青春，还是应该是2001年啊，第二张《范特西》，还是说在歌里面听到了古巴比伦时期的很多的美好，想去一趟，传说中的空中花园等等等等啊？不知道你们在歌里是听到风景还是听到青春？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反正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好想去中东旅行，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快速的唱词，那个时候我都没有特别关注过，因为我当年是理科生，所以每次看到大宝的时候都有点惭愧，历史学的并不好啊。就是现在这几年我就开始关注到周杰伦歌里的非常多地理啊历史方面的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啊，就越来越觉得如果当年在他的歌里我好好看歌词本的话，说不定我会选择文科。真的，刚才看到上线的小瑞的小初一说，是的，我们昆明也很冷，早上不穿外套冷得不行，今年冬天不知道会不会冻感冒啊。对，昆明好像也是没有暖气的。有朋友问说下周来北京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这么说吧，北京的秋天呢乱穿衣，你想穿夏天的也行，然后秋装比如搭个风衣啊也可以啊，就一天三个季节吧，除了不那么冬天啊，就是像秋天的这个应该说是接近于夏天，就中午像夏天，然后早晚会深秋一点点。对，如果下周的温度的话，这周我觉得还行，没那么冷啊。如果你这一天都在路上啊，一直动弹的话，就不会那么冷。是大鹅呀，说秋风和煦，中午很晒啊，温差很大，觉得自己都变甜了。据说这个温差大，水果会长得好是吗？Thomas JP 晚上好，还有 Mr. Happy， 你说每天来小酒馆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的降落的这个地方，希望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那种踏实松弛温暖的感觉啊。熊孩子们说月饼听到了警委阿姨的祝福啊，他等会儿还要继续写作业。哎，我刚在上节目之前买了两盒月饼，就每年啊，每年在中秋节当天吃月饼的时候都说明年一定不买这么多月饼，明年甚至可以不吃月饼，但是每年到这个时间啊，就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任何人催我，我就会不自觉的有一种身体记忆，我该买月饼了，而且每年都是买相同品牌相同口味。就是换一些，去年我买的是那个小兔兔的，然后今年想着买那个小猫猫的。对，你们今年买月饼了吗？喜欢吃什么口味什么风格的月饼呢？我会想念你，张震岳。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流沙为什么一听爱相随的前奏突然想掉眼泪呢？然后你看你想掉眼泪，但是燕麦拿铁播嘉宾说这首歌给我唱困了。一个是唱得很感动，一个是听了之后觉得很温暖，很有安全感，想睡觉，是不是？李斌说最近两个周六都去了天津红湖里排队买了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某季的网红月饼，巧克力流心月饼，还有很多其他的口味，我家孩子特别爱吃。上周六明显比上一次人多了哈，果然是越临近中秋，越不好买啊。确实，我发现那个价格也是。刚刚我跟我们导播老师聊天，我说你今年买月饼吗？他说，哎，好像某某品牌的月饼挺好吃的啊。那等过完节我再买。我说什么？他说过完节便宜。对，我想喜欢吃的是港式月饼啊。然后有朋友就说他们单位发了啊，尾号是 VCG J 的朋友啊，现在改名字啊，你说我们单位发了，热量太高也没太敢吃啊。所以那个月饼我一般都是跟家人一块分，就是我们全家人每人一小角就吃那么一口，就很好吃。对，这个热量很高。周末说广东现在还很热啊，热上加热。茉莉妈妈说我的祖籍在广东，所以在中秋节也是非常喜欢吃广式月饼，像莲蓉、蛋黄还有豆沙的都喜欢。哎，我怎么嘴口腔里面的这个水分含量有点高呢？胡雅宝说我喜欢那种老式的枣泥馅的月饼，不知道有没有喜欢的朋友啊。我是上周在某利来买了一个是红豆沙，就好像就是纯纯的红豆沙馅儿的，然后它真的让我吃出了小时候吃月饼的感觉啊。对，就是那种很就油不是特别多啊，你明显感觉入口有点干干的，但是呢又是童年时候吃到月饼的那种感觉。海纳百川说七夕那天就吃到了今年的第一块月饼，是心形草莓味的，超好吃啊。真好啊。然后西里的牛说贵一的月饼应该卖爆了吧。今年还流行贵一的吗？阳光柠檬说刚刚警委说的对，昆明也是一天得穿四季，早上穿羽绒服送娃上学，回来就换了一件薄的外套去买菜，下午呢又穿着短袖去接娃。乾隆说短袖夜跑当中很闷热，我在广东中山。看来很多这个广东啊、湖南啊，还有这个广西等很多地方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入秋啊。许三岁说喜欢云腿月饼。刚才说到红豆了是吗？来听一首红豆吧，来自王菲。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身骑白马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与苏通达共同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歌仔戏经典故事。徐佳莹萌生创意，尝试将经典戏曲唱段融入流行情歌副歌，携手老师苏通达完成作曲创作。这首歌曲最早演唱于一档音乐比赛节目里，首次演绎便惊艳全场，使得徐佳莹迅速走入大众视野。词作采用现代叙事搭配古典典故的双线结构，将古典爱情佳话与当代人的情感挣扎巧妙融合，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共鸣。这首歌不仅是徐佳莹演唱会必唱曲目，多年来也被众多歌手翻唱改编，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它拓展了华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自然相融，是兼具文化价值与艺术美感的华语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徐佳莹《身骑白马》。

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杨英格，魏如萱。我发现杨英格是属于那种氛围感恋人，就是他无论是在音乐中还是在影片里面啊，就是我看过他的一些拍摄的，不管是微电影也好还是 MV 也好，就是属于那种得不到的恋人。当然刚刚这首歌里面也是他和魏如萱用很慵懒的声线交织出那种平行时空的情书，就是隔空相望相爱啊，有留白有氛围，这种云雾环绕的感觉就知道肯定是不太有现实当中的烟火气的，所以叫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收到了好多留言啊，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0: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打开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岁六音乐之声。佩哥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闹哄哄，感觉有一种意境特别的美。 VLN 也说，郁可唯真的是夜晚的女神，太适合晚上来听她的歌了啊，听着特别的入耳入心，是不是？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是的，我固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2点这三个小时啊，陪伴你们的夜间听歌时间。雨树他乡曹芳。
1: 这里有阵风吹过，

语述他乡，来自曹芳。曹芳的故乡有云腿月饼，有鲜花月饼，有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天麻玫瑰蛋月饼是吧，还是什么，我忘了是哪一种了，反正我觉得云南的月饼挺香的。我爱吃鲜花饼，然后云腿月饼某一年也吃到了，也很喜欢啊，用的是那个宣威火腿丁吧，很香。还有一些傣味的月饼好像啊，用芭蕉叶包着的那种。曹芳的故乡就在西双版纳哈，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刚才好像也有朋友提到了云腿月饼，云听公分时说广式月饼还有叉烧月饼现在都不太正宗了。当然云南的玫瑰月饼也是区别于鲜花饼的存在啊，白糖月饼、麻仁月饼都很好吃。海纳百川说，想知道大家说的五仁月饼里面有哪些坚果仁呢？我小时候吃的这个五仁里面有核桃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杏仁和芝麻仁，香甜酥脆的口感非常好吃。哎，奥利奥说，我买了伊比利亚火腿、羊肚菌和澳洲的和牛黑松露月饼，品尝了这些花里胡哨的月饼之后，发现还是传统的云腿和莲蓉蛋黄馅儿好吃啊。新款配料当中有肉馅儿夹在其中，也觉得有点怪，估计肉馅儿还是热包子更香。哎，跟我想的一样，就是那种肉馅儿的月饼，我觉得还是热乎乎的、热腾腾的好吃啊。就是，可能是我习惯的问题啊。我小时候就是觉得甜的可以做成那种干干的、凉凉的，但是热乎乎的那种比较适合肉的啊。就粽子我就可以接受肉粽子，刘呵呵说，我吃的是各种晋式的月饼，山西月饼啊，软软的鸡蛋糕口感，外皮儿的蛋月烧月饼，哦，感觉这个应该会很好吃啊。你说还有又脆又甜的空心月饼，哇，也想尝一尝。还有胡麻油味道很浓的神池月饼，哇，这个没有吃过啊。还有外皮儿看起来像鞋底儿花纹的这个郭杜林月饼，哎呦，刘呵呵形容的都好香啊。果然这个做面食啊还是得山西。我觉得月饼就是面食类的一种。陕刘小乔说，九月孩子上了初中，听节目的时间相对少了很多啊，都在跟孩子相互适应初中的快节奏和繁多的作业。上周摸底考试出来，考得还可以，但是依旧会焦虑吧，可能是因为在沈阳的头部初中，优秀的孩子太多，卷得很。既然都很卷，那你就躺平一点，反正迟早有的卷。粉红海洋馆，好妹妹。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House Party， 佳佳和 OZ， 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一群音乐人一边在聊天，一边聊着聊着就唱出来了啊！当然，歌里面的这种即兴的状态啊，或者说即兴的转音呐、啊，或者一些其中的一些音效吧，比如说酒杯洒在地毯上，还有什么微醺时候就是随便哼唱了几句，就是整个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放松啊，就是整首歌我觉得每次听都像是来到了周末，一群好朋友在一块儿、随便聊一聊，很轻松的状态。那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状态的话，欢迎你们经常来我们的小酒馆当中做客啊，就这种微醺的状态啊，保持今宵夜未眠。刚这首歌我觉得是我们小酒馆必选的一首啊，怎么今天才播？ Steve 也说第二个小时的歌很松弛，开着窗，微风，温度大概18度，而且满眼的星光啊，满天空的星光，哇，真美啊。刚听到蛋宝的时候，杨子的杨说蛋宝出了新专辑哦，运河节奏依然很棒，哎呦，听了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月饼，主要是因为最近开始买月饼了，所以问问你们都买了啥。提到曹芳的家乡，佩哥说除了云腿月饼、玫瑰月饼之外，还有烤鸡、夺命小肉串配米酒，来干一个吧。太好吃了吧，真的是晚上不能老聊这些啊。茉莉妈妈说警卫吃不吃北京的月饼啊，就是那种红自来红自来绿自来白，真吃不了。我妈妈好像喜欢吃，而且她特别喜欢吃一种那个是意粒的那个面包吧，我也吃不了一点，哎呦，就口味跟她不太一样啊。然后你说印象中我小时候吃的月饼就是那种饼皮厚厚的，很扎实。现在月饼皮儿越来越薄，少了小时候吃月饼的那种乐趣和回忆啊、对，我记得小时候我都吃那种大圆月，咬一口馅儿都没吃着。小时候不太喜欢吃圆月啊，但是又必须得吃，说是团圆嘛，一家人一起要切一块圆圆的月饼，象征月亮，把月亮分着吃，别赔。努力做自己说这几年没有主动买月饼，武汉的曹祥泰的月饼听说很不错，好像没买过，今年准备买点尝尝啊，言下之意应该是发或者别人送，是不是？波波爸爸说听得我也很想吃云南老家的鲜花火腿月饼了啊。Terry 说小时候豆沙月饼怎么都吃不腻，但现在呢好像吃一个就够了，再吃就很腻。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刚刚流行流心月饼，到处买不到，我就跑到香港转了大半个香

跑到六合某新的流心月饼，那段时间就是我都在公司里都是被扒着香饽饽的那种。嗯，对，我记得是啊，那几年流行的，现在没想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所以我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买那个，哎，就是直接说吧啊，美心的月饼，虽然人家也没给咱们赞助。还有青柿子说小时候爱吃这个枣泥豆沙，现在就觉得齁甜，就觉得五仁才是真爱啊。对，我觉得五仁是那种吃了绝对不会饿，而且肠胃也会就是不会觉得那么腻的那种啊。小时候不懂它的好。哎，尾号是 VLN 的朋友说海南斑斓酥皮月饼超好吃。哎呦，这我没有吃过啊，说的我都想尝一尝了。好，你们可以继续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一聊。虽然说月饼热量很高，但是在秋天贴贴秋膘，而且在过节的时候稍微吃上一些，我觉得是可以原谅自己的啊，偶尔放纵一下。

双城故事来自 Carol Monway， 之前听到的是林忆莲的铿锵玫瑰，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从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中间会穿插很多的话题啊，哎，也不是很多啊，就是偶尔会聊一次互动话题。最近呢，是因为很多朋友开始买中秋的月饼了，咱们就聊一聊哪些馅儿，或者说哪些风格的月饼你们喜欢买，你们会买哪些啊。刚才看到纯牛奶说刚刚背完单词，现在准备写数学作业，高三的作业晚自习压根儿写不完，必须带回宿舍写，要不然就会断网，写完作业伴着我们今宵夜未眠再入睡吧。哎呀，想到高三那年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歌，效率还是挺低的。纯牛奶，你还是要注意写作业的时候就好好写作业啊，听歌的时候就要好好听歌，写累了听一会儿。我叫你伤感答应吗，你说我最喜欢五仁的里面的青丝儿啊红丝儿啊，朋友们就说就你爱吃，你们不爱吃青丝红丝都给我扣出来。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口味不一样啊，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最重要啊。喜欢听歌的朋友可以去某音乐平台直接听，不喜欢听我笑就走开好不好。杨洋自得洋说，怎么就这么早聊起月饼了，一看一下日历发现下礼拜五就是中秋。对呀，下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啊。然后你说还想着中秋节要到国庆节之后啊，最近把日子过糊涂了。有一次中秋节是在10月2号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休了8天假吧，特别开心。Cat 也说不太喜欢吃月饼，但是在中秋的晚上会吃一丁点儿，因为很甜嘛，不太喜欢吃甜，所以会在那一天晚上呢就应个景。然后杨子德阳说五仁月饼配一杯清茶真的是太棒了啊，现在才知道它的好啊。我也是，我最近也是慢慢的去尝试那些带馅儿的，哎，应该说是带那种果仁馅儿的，就特别的有饱腹感。Terry 说前几天不是在团建吗，公司发了盒月饼啊，过节放假前还会发一次，回家就被两个熊孩子给吃完了，一个喜欢吃蜜汁火腿味的，一个喜欢吃双莲蓉的啊。另外你说刚刚听到林忆莲的歌非常喜欢，也是我最喜欢的港台女歌手之一，感觉她很飒。费罗文凯说五仁月饼和莲蓉月饼吃腻了，反而很久没有吃豆沙月饼了，每年你们可以换一换啊。我城堡呢说小时候不爱吃月饼，那会儿的月饼种类很单一，而且放一阵就变得硬，直到有一天我奶奶把月饼蒸了一下让我吃，哎，发现了新大陆，这口感太不一样了啊。会修电脑的熊说我是80后，小时候吃的月饼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那个神池月饼，在我们那儿叫混糖月饼，我老家是在内蒙古包头，没有馅儿，原料就是白面胡麻油还有红糖或者是白糖，和面的时候也不会加水，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北京的月饼啊，原来长大来北京之后才发现月饼是有馅儿的。真的，然后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说还有一种月饼里面有葡萄干儿哈，难道是新疆的月饼吗？新疆应该吃馕。李斌说我喜欢吃的是广式月饼啊，蛋黄莲蓉，京式月饼喜欢吃枣泥豆沙，当然巧克力馅月饼也比较喜欢吃，因为我喜欢吃甜，这些都容易胖，热量还很高。没有办法是不是。哎，暖暖阳光说可不可以从月饼聊到 look， 哎，什么情况啊，怎么又聊到 look， 不是已经收官了吗？哎呀，咱们听友也在追剧是吧。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另外也是听了玫瑰的故事的建议啊，我们在周三的时候隔周播一次动听 OST， 就是一周 OST 一周我要当 DJ， 所以明天晚上呢是我要当 DJ 哦，明天晚上的海报还没有发，稍后啊，稍后就会发，有时候这个记性确实不太好。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提前告诉我，但是不一定在今天播啊。22:44，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伊森陈奕迅《白玫瑰》。

一想到光良和曹格当年还是新人，首次对唱合作，还觉得挺新鲜的啊。就是同样清澈，同样很青涩，但是这种声线交织起来，好像又在 battle， 有鲜明的对比，也有互补的那种，较量吧。对，有较量，有互补。22:5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月碎的音乐之声》，体会苍雅才见雅。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睡前仪式 Mr. Miss。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准备早睡，希望你能够听满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23:04跟你说一声深夜好，我是景伟。睡前故事汪苏泷。

睡前故事，汪苏泷和 Hash 合作的歌，钢琴摇滚交响乐，把孤独成长和自己和解写成了一首诗，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慰藉。深夜刚刚来我们直播间的小野，晚上好。还有找不到了，哦，实在人在贵阳，还有一笑倾城，都是刚上线的朋友啊。安徐阿斯基说，既然中秋节了，就要吃到月饼的日子了啊。像粽子啊，还有月饼啊，这种节日的食物，在我心中都是 YYDS 的存在啊。是，我有时候还会把端午节没有吃完的粽子放在中秋节来吃，你们会这样吗？邱以农啊，你说加州阴天啊，就是在国外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加州阴天，清晨微凉正好，清晨的舒适存进了梦里，也祝大家晚安吧。把这份舒适送给你们。哎，我发现我们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歌也挺适合在地球的另一端唤醒大家的啊！如果你在异国他乡听我们节目，也希望你有家的感觉，舒适自在，随时可以发言，随时可以表达心情。你的家丁世光。

0: 态度，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阿梅。刚刚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啊，它融入了广东的那个戏腔，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就是抑扬顿挫，有那种古戏的顿挫感啊。我以前就在想这首歌为什么唱的明明是没有那么的就是用力，但是却给人一种那种筋道的感觉啊。后来我才发现罗大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融入了这个戏腔的那应该说是戏曲的元素吧，广东的戏曲的元素，我不确定是不是粤剧啊，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小调式的抒情的感觉，广东大戏的那种苍劲的那种味道，所以每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那种顿挫感。刚刚有朋友说听这首歌很有感觉啊，尤其是一笑倾城，说前段时间还单曲循环来着。云听公分时说蔡幸娟的半点心也很好听啊，梁艳玲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好听，这是玉玉玉三个玉字啊。你说也喜欢蔡幸娟的版本啊，半点心，草蜢，刚听到是草蜢的版本。尾号是 FVR 的朋友说，我用传统的收音机听音乐之声，自己做了设置的自动关机，晚上12点就会关。你自己怎么做的？好厉害啊。杨子德阳说听到半点心想到了张国荣，各大音乐软件上最近上架了哥哥的两张精选集，就是那个70首吧，是不是封面非常好看，选的歌也特别棒。欣欣说草蜢半点心节奏很抓耳，人生轻快，藏着细碎的遗憾。虽然看不到画面吧，但是那种情绪被接住了，很有感染力啊。小野说怎么忽然想在直播间里皮一下，请释放你的调皮捣蛋调皮都可以啊。刚刚说到月饼嘛，然后才看到茉莉妈妈给我们发了一条很重要的行业小秘密啊，她说中秋前卖月饼是酒店各个部门当中很重要的一项经营任务，你追我赶，各显神通，比拼卖月饼。然后中秋节过后呢，你就会在员工餐厅每天的早中晚餐当中吃到没有卖出去的各种馅儿的月饼就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酒店啊，就是什么张国荣经常住的那家酒店的月饼很好吃，是不是？午夜不登楼说喜欢吃苏式月饼，口感酥松，也是最喜欢五仁馅儿。何成说开学很忙。

哈，都没有时间过来打招呼。然后邱一农说，是的，每天早上闹铃一响起床，先打开收音机，听到11点钟的今宵夜未眠，这种感觉像就像是小时候大清早啊，老爸听完新闻就要听评书的这个习惯是一样的。哎呀，真是，那我们这个节目也算是醒神的一个时间哈、然后老人也像是小孩，你看真的一头一尾，很神奇。哎，因为 MC 说喜欢豆沙，这个红豆冰皮儿啊，喜欢吃甜口的月饼。凡夫苏子说，85后的我上小学就吃了各种月饼，新鲜出炉的、带馅儿的、酥皮儿的、混糖的。我妈妈就在食品厂工作，哇，他们的各种食品和糖果供给本地的机场。现在月饼创新了很多口味，选择也更多了。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呢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得好，睡觉

0: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1: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2: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那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那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一个人，小吉任贤齐。当年他在一家餐厅吃饭，被这家店里的雕刻作品吸引到，然后就认识了当时又是雕刻家又是厨师还是歌手的莫娜。后来莫娜在那天晚上唱了一个人之后，小齐一听，哇，这个歌好听啊，要不就合作一下啊，把这个歌录下来，后来就有了这样一首作品。虽然是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但是歌里的这种并不孤独的这种沧桑和孤寂，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有的时刻吧，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啊。然后刚刚这首一个人吸引到了莫莫莫，哎，你也是三个莫字是吗？三个字都是同一个音，玉玉玉是因为他说我生我的和我生的，我们三个人名字里都有玉，第一个玉是林黛玉的玉，第二个玉是火字旁，是王曼玉那个玉吗？然后第三个玉是金字旁加个玉啊，行，默默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说到一个人，杨小咩是一个人加班到23:42，终于下班了，还好音乐之声陪你回家，太好了。然后珍妮称没法起了，说一会儿要上夜班了，要提前跟警委说晚安，夜凉天衣，下班注意安全，回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好眠。好的，熊孩子妈说今天晚上听了大家介绍月饼啊，看着你们喜欢的味道，我决定过了15我都买来尝一尝。Kelly 说很多月饼，吃过很多月饼，最惊艳的算是香港冰皮月饼。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啊，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偶阵雨来自鱼姐梁静茹，晴时多云偶阵雨，青春的遗憾就是一场随时会停的雨，雨过天晴我们就找到了温柔的归途。小叶子说，最近因为工作调动虽然升职了，但是到了单位之后工作强度没那么高了，心很累，只有睡前听到警委的节目，必须是你的歌单才对味，舒缓放松，晚安。

嘿嘿，对，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遇到的困难都是偶尔的阵雨，都会停哈。小叶子晚安，喜欢的妈晚安，刘和晚安，安云 MC 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城堡的晚安，青狮子晚安，晨曦晚安，西西晚安，小美晚安，珍妮瘦没法娶了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大鹅晚安，红粉石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宝宝晚安， Terry 晚安，林花昌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琼英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阿甘晚安，小野晚安，重影旧生活晚安， Thomas GP 晚安，西里的牛晚安，燕麦拿铁不加冰晚安，杨小明晚安，熊孩子妈晚安，默默默玉玉玉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小雪晚安， Steve 晚安，丢上的歌声晚安， Nicholas 晚安，点的特别晚安，杨小咩，小野双双水，爱笑的橙子，爱笑的橘子，爱轩晚安，大宝晚安，李斌晚安，冰雪东阳晚安，一笑倾城晚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蓝夫素子晚安，十月的肖邦晚安，估计早睡了啊，青油晚安，王景王景晚安，山上的水晚安，没说到的我们明天晚上星期三再继续，晚安啊，那我下线了朋友们，燕麦拿铁不加冰晚安，午后晚安，还有没有，还没有，5 4 3 2 1，我真的走了，欣欣晚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

0: 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Visit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才短暂。
1: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 Bye Bye Bye。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雷纳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1: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晨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

0: 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变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4: 让耳朵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

0: 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在刚又抽新的来自 Coco 李玟，这个歌真的歌如其名，他的歌偷走了我们的心啊。
1: 是的，非常的灵动有活力的这种舞曲的风格啊。虽然 Coco 的人已经远去，
0: 对，
1: 但是
0: 三年了，
1: 如此有生命力的歌声啊，永远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没有消散过。
0: 是，所以他的歌每次一响起，总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那个音容笑貌，那个非常生动的舞台，也很适合早上作为我们的开机舞曲啊。
1: 对，早早的偷走了我们的心。7:05，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已经开启直播陪伴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谦。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啊，周
1: 三，
0: 俗称小周末，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其实最早是商家做那种 Happy Hour 嘛，在那个 Club 里边，这天好像会有一些促销，所以它叫小周末。因为今天去喝酒可能会便宜一点。
1: 那黑色星期五又是什么？也是一种促销。
0: 哎，对，黑五那个是购物。这个是娱乐啊，但都是花钱，反正
1: 不管来自哪里吧，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哈。
0: 的
1: 一周的这种比较容易疲惫的时刻，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早起的时光当中选择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充充电哈。
0: 是的，听歌的时候可以手机打开云听 APP， 点击到音乐之声的这个直播间，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边听边聊。刚刚是 Coco 李玟，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就是潘玮柏潘帅了。这个是非常绅士又复古的一个舞曲，而且互动性很强。我记得中间采样了那个我要你，就是它很适合全场一起跟着摇摆起来的感觉
1: 这个孙乾有着丰富的演唱会的经历啊，所以感受也是特别的强烈。
0: 是的，所以潘帅的舞台就是如此有渲染力，华丽进行曲，唱起来跳起来吧，朋友们。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2: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是只有林俊杰很代表他个性的一首歌啊，叫做《白杨梦》，也是很早期的作品了。
1: 7:23，动听无极限，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我是银子，
0: 我是孙小贤，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看着大家的留言了，坐看云起说今天生病了，来音乐之声找好心情。确实是啊，换季季节交替之时，就是容易上火呀，就是干燥啊，
0: 对，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啊。
1: 对，确实是一生病啊，身体不舒服，心情会不好。
0: 希望音乐能够陪伴你，音乐是解药，音药嘛。音药嘛，
1: 听音药啊。好的，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今天早上对于小钱来说也是很忙碌的一个早上、啊、
0: 对，
1: 各种状况
0: 早上真的是忙忙碌碌寻宝藏。一不小心我也不知道哪儿，我吃饭的时候吃着吃发现我的衬衫领口上有一个小小的毛毛虫，我还说，我说我这个 logo 不在这个我的衬衫口袋上啊。一看是一个黑白相间的，也就1厘米长的，
1: 就刚好一个 logo 的位置哈。
0: 对对，我说我也没有这个袖扣胸针，这是啥？然后一看是个活物，但是你弹还弹不掉，后来用餐巾纸才把它抓下来。
1: 哇、哦，你好稳呐、啊！没有惊吓到吗？
0: 我一个人，我再说我一个男人，我蹦到谁怀里吗？难道像那个小小虫那歌唱的一样啊？
1: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开篇哈。这样的季节确实，上周我在公园里也是，至少有一两只毛毛虫就是掉在了我的身上，然后还有一个爬在了我的脚脖子上，我还觉得怎么这么痒，一看是一只毛毛虫。
0: 那您慌了吗？当时？
1: 也没有，轻轻地把它弹开。
0: 对，遇事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拍照发个朋友圈再说。
1: 啊，是
0: 在线等，这种虫到底怎么办？一等等一天没人回复你。
1: 主打一个心态超级稳定哈。
0: 对，所以心态非常重要。接下来这个歌很适合秋天来聆听啊，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感在里边，因为就是我记着。我早上还看了一眼陶喆在那个音乐播放器的评论区说了这首歌献给曾经为爱放弃或受过伤的人，因为曾经那么相爱的人可能就像歌名一样，一念之间可能就要 say goodbye 了，
1: 可能不是当下去听啊，可能 say goodbye 很久以后你再听这首歌格外深刻，
0: 一念之间。你是怎么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霹雳茶器？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入口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
1: 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2: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0: 欢迎回来，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周三早起心情啊，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刚刚我们的虫你就是生活说了，天气没有预报有雨啊，不是说万里晴空吗？今天还下雨了呢。哎，就是这样的多变哈。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也感受到北京是那种很有一点点潮湿哈，感觉是好像会有雨的天气。
0: 因为咱们早上出门的时间刚好是这个可能露水这个水分最充足的一个，
1: 对，
0: 白天太阳一出来它就干了，
1: 而且你能感受到明显温差的时刻哈。
0: 对，白露过后就是会更明显了。
1: 对，我们的铃铛说了，今天是知名歌手的古早非知名歌曲特辑嘛，你这个总结。
0: 古早歌手啊，他可能没听过陶喆的一念之间和林俊杰的白羊梦，还有曹格的小小，是吗？
1: 我觉得都不算古早了。
0: 对、啊、
1: 如果说这些算古早的话，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怎么定义他。
0: 人家这个叫艺术生涯长青，出道早的人不古早，这没有太，哎呀啊，林俊杰也40了哈。曹格和陶喆这也就那你要这么说也行。
1: 那他们的歌现在还受很多的00后喜欢的、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时尚圈有这样一个情况叫做隔辈亲。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们小时候跟着父母，比如说听啊，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从小耳濡目染广场舞，所以00后超爱凤凰传奇、
1: 哎、
0: 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同辈的觉得没意思，上一辈就叛逆，然后隔辈亲就是这样来的。
1: 但是也说明了这个隔辈的歌曲啊还是好听的、啊
0: 哎、还是这个能打、品质比较硬啊。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听吧，同样也不算古早啊，
0: 对，
1: 算是经典。
0: 对，内容比较古早、啊、我爱在西元前。
2: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哎，在西元前上次听，不应该说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是用 CD 听的。
1: 上次
0: 啊，满满的回忆感，就是那会儿刚上大学，然后就是这个歌总给我一种回忆的一个开关的感觉，就是大家打完球，然后一个午后，我们一身臭汗走回宿舍，然后听到《爱在西元前》，
1: 那是最最明媚的，
0: 对，
1: 最最青春的年少时光。
0: 那是啊，十八九岁啊，真好啊。
1: 然后我们的听友水煮柚子说了，谁说林俊杰古早，我跟他拼了，
0: 是吧？你看看，这就是这个 JJ 的歌迷啊。关键他一直确实是那个状态很好，咱们都见过他嘛，整个人就是焕发着活力，也看不出来他是这个可能起初的早的八零后前段出生的人啊。
1: 所以这些歌也是常听常新啊。
0: 对呀、啊。
1: 那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些歌都过于经典的话呢，下面推荐给大家一首新歌，超新的歌啊，这是戴荃，应该是在近期刚刚发布的一首新作品啊。
0: 对对对，
1: 这是他在去游
0: 丽江、啊、
1: 游叫做白沙古镇这样的一个地方，被当时的这个古巷啊那种氛围啊所感染，创作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0: 嗯、
1: 你能听得到中间还有一些流行音乐搭配中国风的这种唱腔和
0: 元素，玉龙雪山脚下那种感觉啊，真的是
1: 非常美，
0: 很让人听完之后内心平静，非常的祥和、啊、
1: 对，就像写作文一样，你不能说太美了这样没有感染力，而是戴荃用他的歌声这些细节拼凑出了他印象当中的这份美，
0: 用音乐的语言来表达。这首歌叫白沙之恋，戴荃。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飞。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这是刚刚是这个秦昊的唱的 Jingle， 还这他这个这个中低音还蛮有磁性的，带着 Jazz 的感觉啊。
2: 哎，看看大家的找歌留言哈。 MFTQ 这首歌之前啊、哦，他问刚刚那首许嵩的歌之前的那首叫什么名字，就是戴荃的新歌呗。
1: 对，白沙之恋。白沙是这个丽江的下面的一个古镇啊、嗯、所以这是他去那之后的一个算采风之后的一个作品啊。戴荃的歌叫白沙之恋，可以搜
2: 一
1: 下。
2: 新歌哈，7:53、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个小节还剩两首歌的时间。
1: 是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我想》，是比较舒缓的走心的一个歌啊。如果有很多的情绪黑洞陷入不肯自拔的一个状态、嗯、听听这个歌可能完成一个自我的对话跟和解吧。后面还有一首周深的《我们不散》，待会儿我们继续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啊，8点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5: 小寡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